歌声不会老，经典永流传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怀旧旋律。每一首经典都珍藏着一段岁月，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情怀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歌声，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，感受音乐跨越时光的魅力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感谢您的陪伴。

有人说，经典歌曲最大的魅力在于它从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褪色。无论多久以后再次聆听，那熟悉的旋律依然能够触动心弦，带来最真挚的感动。音乐记录着时代，也陪伴着成长。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，每一次重温都能发现新的感受。感谢您一路相伴，让这个星期五的午后因为音乐而更加美好。接下来继续把经典送到您的耳边，让歌声陪伴我们走过今天的美好时光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怀旧旋律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经典，分享音乐带来的感动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期待下周五下午两点与您继续相约怀旧经典，祝您拥有一个愉快美好的星期五，再见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本日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，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本日也为大家人准备了一首优美通通的歌曲，下面用来一起来欣赏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继续由你通堂的高曲过后来，又到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讲的是养的宽态食材。食材呢，是当下十分流行的饮食方式。合理食材呢，又益于健康，但是盲目食材也损财弊端。要理性宽态，量力而行事，坚持清淡饮食，多吃蔬菜、菜粮、豆制品和果实，能够减少油脂、肥肉的压力，减轻肠胃消化负担，帮助体内清理油脂，有效控制体重，平稳血压、血脂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。素食富含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人体的肠胃蠕动，改善便秘，还能够清热降火，调养身体，让人感到精神轻松，甚至强健。不过长时间食素也不适合所有的人，肉类当中含有的油脂、蛋白、铁元素、微量元素等等营养物质，是素食难以全面替代的。长期不食肉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，出现体血不足、浑身乏力、面色苍白、免疫力下降等问题。老年儿童体质虚弱者更加不可以食素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继续收听好高送给你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本日嘅汉语客家话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，我要同大家告别咧。感谢你的陪伴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好，我等你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